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波兰总理图斯克。罗马的梁纪录片普雷沃斯特教宗在永恒之城的岁月，在德国的祝福指导手册，圣座教育部作出回应。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最后报告，关于主教遴选新兴议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波兰共和国总理图斯克，随后图斯克总理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波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此外，双方提及波兰的社会和经济概况，以及地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和伦理议题方面。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就当前的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特别提及乌克兰的冲突以及波兰在欧盟中的角色。值此，教宗梁十四世5月8日当选博多禄继承人1周年之际，梵蒂冈媒体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罗马的梁》，旨在通过那些与这位奥斯定会士相识的人的讲述，来回顾普雷沃斯特在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之前，在永恒之城罗马度过的岁月。纪录片中，有人提起这位年轻的奥斯定会执事于1981年首次从芝加哥来到罗马圣父莫尼加国际公学的情景，还有祈祷和弥撒，在城外举行的闭境活动和在市中心游览，以及学生间的玩笑和休闲时刻。普雷沃斯特于2001年至2013年连任两届奥斯定会总会长，纪录片中也收录了在其身旁的人提到的在这些年中的一些往事，比如会议、聆听时刻、克服团体中的挑战，以及国际旅程。此外，也有一些人对普雷沃斯特记忆犹新，有人曾聆听他在卡萨诺为青少年讲授要理，有人看到他在卡夏圣父利塔朝圣地跪地祈祷，在帕维亚圣奥斯定墓前收敛心神祈祷，在杰纳扎诺善导之母像前默祷。此外，还有那些曾在圣座与他共事者的见证。他被方基各教宗擢升为枢机，且有2年时间担任圣座主教部部长一职。总而言之，在《罗马的梁》纪录片中，记录了普雷沃斯特即现今的教宗梁十四世在永恒之城度过的大约19年的时光。《罗马的梁》是梵蒂冈媒体制作的第三部关于教宗梁十四世的纪录片，此前在2025年6月推出了秘鲁的梁纪录片，讲述他在秘鲁传教的岁月。同年11月推出了芝加哥的梁纪录片，探索普雷沃斯特教宗的美国足迹。罗马的梁纪录片将在教宗开始履行博多禄的宗徒职务的周年纪念的机会上，在梵蒂冈媒体官方渠道上发布，并可提供其他提出申请的媒体使用。圣座教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
于2024年11月18日就德国主教有关对非婚姻结合的祝福的指导手册草案发出的信函，对名为《祝福赐予爱的力量》的文件仍有效。该文件于2025年4月由德国主教团和德国天主教徒中央委员会代表们最终通过。费尔南斯德书记于2025年11月12日在梵蒂冈与德国主教们举行的会晤中，已向德国主教团礼仪委员会主席阿克曼主教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费尔南德斯书记指出，这封2024年的信函近日经教宗梁十四世的同意已公布在教义部的网站上，此信也是对2025年4月最终通过的文件的唯一和最后的回应。书记还向本新闻网解释道，这封信函中所提及的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指导手册，而该指导手册并未获圣座教义部的批准。事实上，虽然最终文件相较于草案已有所修改，但实际上并未采纳2024年信函中所写的。尽管该文件谈及关于对非婚姻伴侣的祝福的自发性与自由性，但仍提供特定的礼仪或类似于礼仪的仪式。而这是2023年12月发表的恳求的信赖声明所排除在外的。该声明指出，关于祝福，教会有权利和义务避免任何一种可能造成与婚姻相混淆的仪式。教宗梁十四世4月23日在赤道几内亚返程的专机上回答了有关在德国提议用正式方式祝福同性伴侣的问题。他表示，圣座已经与德国主教谈过了，圣座澄清我们不同意用正式的方式祝福同性伴侣、非正常处境的伴侣，除非是人人都可以领受的那种祝福。方济各教宗曾特别予以准许。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七组和第九组再次肯定，遴选主教的核心在于分辨，以及要采取特定的神学准则来分辨如何应对教会所面临的极困难问题。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如此表示，在第七组持续对主教的法律职责、述职和培育进行反思的同时，该小组最终报告的初步内容已经公诸于世。该报告重申一个基本前提，即没有羊群就没有牧者，以及没有牧者就没有羊群。在主教候选人方面，第七组分辨出多个具有同道协行精神的特质。主教候选人应当有能力建立共融，参与对话，深入认识地方文化，并表现出愿意积极融入其中。研究小组也指出，圣座大使本身要有同道协行和传教精神的面貌，好能在可能的主教人选中寻找同样的精神面貌。报告建议，各教区应当定期进行有关其状态和需求的分辨进程，确认这些进程是否符合教会同道协行和传教精神的标准，以促进良好实践的分享。报告写道，在主教继承的时机临近时，主教应当召集司铎咨议会、教区牧灵委员会，其成员要以集体方式对教区的需求表达意见，并且将他们认为适合担任主教的司铎人选名单放在密封的信封袋里呈给主教。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咨询主教座堂参议会、
经济委员会、平信徒委员会以及度奉献生活者、青年和穷人代表。该研究小组鼓励在培育方面投注心力，旨在帮助全体天主子民增进其分辨力。小组提醒，在持续进行的圣职人员培育工作上，设立一个专门团队来协助主教。在地方主教出缺时，小组建议在教区内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供圣座大使咨询，厘清教区现状、新牧者应有的精神面貌以及可能的人选。此外，这份报告敦促圣座相关部会更加发挥同道协行精神，在此方向上重新审视其程序。该小组也提议要定期对遴选进程进行独立评估。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九组的最后报告提出宗徒大事录第十章至十五章的图像，借以展现如何兼顾文化的多元性和福音的新意。该小组提议，在应对最艰难的教义、牧灵和伦理问题时，教会应当改变其模式。首先，这份报告在描述这些问题时称之为新兴问题，而非意见分歧的问题。报告阐明，其目的不只是要解决问题，更要增进公众利益。其方法是关系的皈依、共同的学习和透明度。再者，有鉴于在宣讲福音时不能不对对话者负起责任，报告引用了牧灵原则，并且重申圣神早已在对话者身上做工。为应对这些问题，报告分辨出方法的三个步骤：第一，聆听我们自己；第二，聆听现实情况；第三，汇集不同形式的知识。报告提醒到，在圣神内的交谈始终是教会发展同道协行文化的绝佳途径。该小组在报告中呼吁将这些指导原则具体落实在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天主教徒的经验以及积极非暴力的实践上。报告尤其谈论非暴力的各种形式，并提出见证一些塞尔维亚青年的运动对米洛舍维奇和平下台的事件做出贡献。他们正是从教会初期的基督徒那里得到启发。在同性恋倾向的天主教徒和积极非暴力实践方面，见证都是伦理和神学分辨之路的起点。如此一来，每个团体都能承担起辨别并增进福祉的责任。天主就是借此在历史和人们的经验中施展威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与耶稣一起工作。每一位教友在默想祈祷中都会询问自己的心灵，为什么要相信天主？为什么要跟随基督？为什么要度教友生活？这是我们对灵修的渴求。灵修帮助我们有意识地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地在真理中向天主开放，接受耶稣对我们的召教，让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名真实的基督信徒，生活出基督。为此，教友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纳爵是毕竟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以效法基督为核心，重视一切能显示基督心怀的价值。他认为每一个人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为使他能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那么，我们应如何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呢？圣教会叮嘱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不冷不热地服务世界，尚无大碍，但侍奉天主绝不能草率敷衍。三心二意服务世界并无所谓，但不冷不热地侍奉天主则不可容忍。也就是对于世界的工作，你可以做多少算多少，但是为天主工作，你不能马马虎虎，必须全力以赴。你做普通的事可以这样，但用在侍奉天主上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侍奉天主的事上马虎不得。换句话说，在做事的态度上对天主和对人有所不同，这就是绝对和相对。天主是天主，圣依纳爵在天主的事上强调要有更的精神。依纳爵的灵修强调的重点是天主怎么看我，我经验了天主的看，然后我才能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别的一切。所以这个更是天主准备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天主为我们指引的前路总是超过我们能预想到的。就如圣经所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生命的原则与基础上，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能够好好的去回应天主，因为天主已经走了第一步，我只是去回应，而不是我为天主做更多更多。我怎么知道天主在我内工作呢？天主是借着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透过人们的只言片语或不起眼的事物在工作。看到天主怎么工作，这就是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赶上天主，天主是无限，而我们是有限的，这是我们一生该追求并且秉持的态度，这就是更的精神。不要忘记，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

教友们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会的福传工作需要我们怀着信、望、爱三德去侍奉天主、服务教会，但我们每日所面对的是日常繁琐、复杂、频繁的工作和事物，面对的是世俗的社会和压力，甚至是每日千篇一律、锅碗瓢勺的劳作。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要避免刚愎自用，坚持己见。但若事情一旦顺利开始，务必坚持，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怯懦地逃跑。那么，我们对于做事有什么原则呢？常保持什么心态呢？圣依纳爵的见解是，避免固执，但事情一旦顺利开展，便坚持下去，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卑贱地逃跑。就是一方面开始时不要固执己见，要有弹性，另一方面事情已经顺利进展了，就不要轻易地碰到困难就跑走。也就是如果事情开始就很难做，那就不要固执地非做不可。可是如果开始了，好不容易有个开始，就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困难或劳累就跑走了，这就是自我作践，小看自己。圣依纳爵告诫我们，对于做事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不要说我一定会怎样或我一定不会怎样。圣依纳爵帮助我们看到在依纳爵灵修神操中的原则与基础。所谓的极端是指核心价值，这是绝对的中心，要秉持而且不能妥协的。极端是一个对比，指出这个基础在一切之上，在此之外其他的都是相对的。圣依纳爵教导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如果不从眼前的开始，就是不切实际。所以神操开始就清楚指出，灵修从整顿自己开始，首先是灵性的觉醒，每天要做灵修操练。灵性培育是长期的，也是一辈子的事。灵修的起点是先整理自己的内在。从心理学的观点说，如果你内心不安定，灵修也不会稳定，就会看不见你自己不想要的，就会生出生活中的阴影和不良情绪，提不起精神。这些不良情绪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和你的周围环境，造成言行举止的失当，造成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们该如何重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认为，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与天主共融，不只是在理智上思考着天主，而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深处与天主合一，并渗透到生命中的所有层面，让自己真正效法基督，善度信仰生活，也就是经由效法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逐渐的与天主同化，最后转变成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不要忘记，复活的耶稣每天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承诺，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圣依纳爵鼓励我们注重个人的祈祷，在个人专注的祈祷中，让自己的心神与天主深深的契合。圣依纳爵鼓励我们
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刻都要与天主亲密的契合，要重视我们的祈祷，即使在任何艰难环境中，我们都要不断地祈求天主的指引，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意，而要看到和听从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才是最重要和正确的，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如此，我们才能在灵修上不断进步，双眼注视基督，跟从基督，服侍基督。圣依纳爵特别强调，耶稣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圣依纳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波兰总理图斯克。罗马的梁纪录片普雷沃斯特教宗在永恒之城的岁月，在德国的祝福指导手册，圣座教育部作出回应。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最后报告，关于主教遴选新兴议题。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波兰共和国总理图斯克，随后图斯克总理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

校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圣座和波兰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此外，双方提及波兰的社会和经济概况，以及地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和伦理议题方面。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就当前的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特别提及乌克兰的冲突以及波兰在欧盟中的角色。值此教宗李昂十四世五月八日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一周年之际，梵蒂冈媒体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罗马的梁》，旨在通过那些与这位奥斯定会士相识的人的讲述，来回顾普雷沃斯特在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之前，在永恒之城罗马度过的岁月。纪录片中，有人提起这位年轻的奥斯定会执事于1981年首次从芝加哥来到罗马圣父莫尼加国际公学的情景，还有祈祷和弥撒，在城外举行的闭境活动和在市中心游览，以及学生间的玩笑和休闲时刻。普雷沃斯特于2001年至2013年连任两届奥斯定会总会长，纪录片中也收录了在其身旁的人提到的在这些年中的一些往事，比如会议、聆听时刻、克服团体中的挑战，以及国际旅程。此外，也有一些人对普雷沃斯特记忆犹新，有人曾聆听他在卡萨诺为青少年讲授要理，有人看到他在卡夏圣父利塔朝圣地跪地祈祷，在帕维亚圣奥斯定墓前收敛心神祈祷，在杰纳扎诺善导之母像前默祷。此外，还有那些曾在圣座与他共事者的见证。他被方济各教宗擢升为枢机，且有两年时间担任圣座主教部部长一职。总而言之，在《罗马的梁》纪录片中，记录了普雷沃斯特即现今的教宗李昂十四世在永恒之城度过的大约19年的时光。《罗马的梁》是梵蒂冈媒体制作的第三部关于教宗李昂十四世的纪录片，此前在2025年6月推出了《秘鲁的梁》纪录片，讲述他在秘鲁传教的岁月，同年11月推出了《芝加哥的梁》纪录片，探索普雷沃斯特教宗的美国足迹。《罗马的梁》纪录片将在教宗开始履行博多禄的宗徒职务的周年纪念的机会上，在梵蒂冈媒体官方渠道上发布，并可提供其他提出申请的媒体使用。圣座教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枢机于2024年11月18日就德国主教有关对非婚姻结合的祝福的指导手册草案发出的信函，对名为《祝福赐予爱的力量》的文件仍有效。该文件于2025年4月由德国主教团和德国天主教徒中央委员会代表们最终通过。费尔南斯德枢机于2025年11月12日在梵蒂冈与德国主教们举行的会晤中，已向德国主教团礼仪委员会主席阿克曼主教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费尔南德斯枢机指出，这封2024年的信函近日经教宗李昂十四世的同意已公布在教育部的网站上，此信也是对
2025年4月最终通过的文件的唯一和最后的回应。书记还向本新闻网解释道，这封信函中所提及的同样适用于现在的指导手册，而该指导手册并未获圣座教育部的批准。事实上，虽然最终文件相较于草案已有所修改，但实际上并未采纳2024年信函中所写的。尽管该文件谈及关于对非婚姻伴侣的祝福的自发性与自由性，但仍提供特定的礼仪或类似于礼仪的仪式。而这是2023年12月发表的恳求的信赖声明所排除在外的。该声明指出，关于祝福，教会有权利和义务避免任何一种可能造成与婚姻相混淆的仪式。教宗梁十四世4月23日在赤道几内亚返程的专机上回答了有关在德国提议用正式方式祝福同性伴侣的问题。他表示，圣座已经与德国主教谈过了，圣座澄清我们不同意用正式的方式祝福同性伴侣、非正常处境的伴侣，除非是人人都可以领受的那种祝福。方济各教宗曾特别予以准许。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七组和第九组再次肯定，遴选主教的核心在于分辨，以及要采取特定的神学准则来分辨如何应对教会所面临的极困难问题。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如此表示，在第七组持续对主教的法律职责、述职和培育进行反思的同时，该小组最终报告的初步内容已经公诸于世。该报告重申一个基本前提，即没有羊群就没有牧者，以及没有牧者就没有羊群。在主教候选人方面，第七组分辨出多个具有同道协行精神的特质。主教候选人应当有能力建立共融，参与对话，深入认识地方文化，并表现出愿意积极融入其中。研究小组也指出，圣座大使本身要有同道协行和传教精神的面貌，好能在可能的主教人选中寻找同样的精神面貌。报告建议，各教区应当定期进行有关其状态和需求的分辨进程，确认这些进程是否符合教会同道协行和传教精神的标准，以促进良好实践的分享。报告写道，在主教继承的时机临近时，主教应当召集司铎咨议会、教区牧灵委员会，其成员要以集体方式对教区的需求表达意见，并且将他们认为适合担任主教的司铎人选名单放在密封的信封袋里呈给主教。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咨询主教座堂参议会、经济委员会、平信徒委员会以及度奉献生活者、青年和穷人代表。该研究小组鼓励在培育方面投注心力，旨在帮助全体天主子民增进其分辨力。小组提醒，在持续进行的圣职人员培育工作上，设立一个专门团队来协助主教。在地方主教出缺时，小组建议在教区内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供圣座大使咨询，厘清教区现状、新牧者应有的精神面貌以及可能的人选。此外，这份报告敦促圣座相关部会更加发挥同道协行精神，在此方向上重新审视其程序。该小组也提议
要定期对遴选进程进行独立评估。世界主教会议研究小组第九组的最后报告提出宗徒大事录第十章至十五章的图像，借以展现如何兼顾文化的多元性和福音的新意。该小组提议，在应对最艰难的教义、牧灵和伦理问题时，教会应当改变其模式。首先，这份报告在描述这些问题时称之为新兴问题，而非意见分歧的问题。报告阐明，其目的不只是要解决问题，更要增进公众利益。其方法是关系的归一、共同的学习和透明度。再者，有鉴于在宣讲福音时不能不对对话者负起责任，报告引用了牧灵原则，并且重申圣神早已在对话者身上做工。为应对这些问题，报告分辨出方法的三个步骤：第一，聆听我们自己；第二，聆听现实情况；第三，汇集不同形式的知识。报告提醒到，在圣神内的交谈始终是教会发展同道协行文化的绝佳途径。该小组在报告中呼吁将这些指导原则具体落实在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天主教徒的经验以及积极非暴力的实践上。报告尤其谈论非暴力的各种形式，并提出见证一些塞尔维亚青年的运动对米洛舍维奇和平下台的事件做出贡献。他们正是从教会初期的基督徒那里得到启发。在同性恋倾向的天主教徒和积极非暴力实践方面，见证都是伦理和神学分辨之路的起点。如此一来，每个团体都能承担起辨别并增进福祉的责任。天主就是借此在历史和人们的经验中施展威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与耶稣一起工作。每一位教友在默想祈祷中都会询问自己的心灵，为什么要相信天主？为什么要跟随基督？为什么要度教友生活？这是我们对灵修的渴求。灵修帮助我们有意识地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地在真理中向天主开放，接受耶稣对我们的召教，让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名真实的基督信徒，生活出基督。为此，教友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纳爵是毕竟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以效法基督为核心，重视一切能显示基督心怀的价值。他认为每一个人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为使他能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那么，我们应如何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呢？圣教会叮嘱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天主。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不冷不热地服务世界，尚无大碍，但侍奉天主绝不能草率敷衍。三心二意服务世界并无所谓，但不冷不热地侍奉天主则不可容忍。也就是，对于世界的工作，你可以做多少算多少，但是为天主工作，你不能马马虎虎，必须全力以赴。你做普通的事可以这样，但用在侍奉天主上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侍奉天主的事上马虎不得。换句话说，在做事的态度上，对天主和对人有所不同，这就是绝对和相对。天主是天主，圣依纳爵在天主的事上强调要有更的精神。依纳爵的灵修强调的重点是天主怎么看我，我经验了天主的看，然后我才能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别的一切。所以这个更是天主准备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天主为我们指引的前路总是超过我们能预想到的。就如圣经所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生命的原则与基础上，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能够好好的去回应天主，因为天主已经走了第一步，我只是去回应，而不是我为天主做更多更多。我怎么知道天主在我内工作呢？天主是借着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透过人们的只言片语或不起眼的事物在工作。看到天主怎么工作，这就是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赶上天主，天主是无限，而我们是有限的，这是我们一生该追求并且秉持的态度，这就是更的精神。不要忘记，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

教友们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会的福传工作需要我们怀着信、望、爱三德去侍奉天主、服务教会，但我们每日所面对的是日常繁琐、复杂、平凡的工作和事物，面对的是世俗的社会和压力，甚至是每日千篇一律、锅碗瓢勺的劳作。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要避免刚愎自用，坚持己见，但若事情一旦顺利开始，务必坚持，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怯懦地逃跑。那么，我们对于做事有什么原则呢？常保持什么心态呢？圣依纳爵的见解是，避免固执，但事情一旦顺利开展，便坚持下去，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卑贱地逃跑，就是一方面开始时不要固执己见，要有弹性，另一方面事情已经顺利进展了，就不要轻易地碰到困难就跑走。也就是如果事情开始就很难做，那就不要固执地非做不可，可是如果开始了，好不容易有个开始，就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困难或劳累就跑走了，这就是自我作践，小看自己。圣依纳爵告诫我们，对于做事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不要说我一定会怎样或我一定不会怎样。圣依纳爵帮助我们看到在依纳爵灵修神操中的原则与基础，所谓的极端是指核心价值，这是绝对的中心，要秉持而且不能妥协的。极端是一个对比，指出这个基础在一切之上，在此之外其他的都是相对的。圣依纳爵教导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如果不从眼前的开始，就是不切实际。所以神操开始就清楚指出，灵修从整顿自己开始，首先是灵性的觉醒，每天要做灵修操练，灵性培育是长期的，也是一辈子的事。灵修的起点是先整理自己的内在，从心理学的观点说，如果你内心不安定，灵修也不会稳定，就会看不见你自己不想要的，就会生出生活中的阴影和不良情绪，提不起精神，这些不良情绪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和你的周围环境，造成言行举止的适当，造成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们该如何重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认为，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与天主共融，不只是在理智上思考着天主，而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深处与天主合一，并渗透到生命中的所有层面，让自己真正效法基督，善多信仰生活，也就是经由效法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逐渐的与天主同化，最后转变成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不要忘记，复活的耶稣每天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承诺，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圣依纳爵鼓励我们注重个人的祈祷，在个人专注的祈祷中，让自己的心神与天主深深的契合。圣依纳爵鼓励我们
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刻，都要与天主亲密的契合，要重视我们的祈祷，即使在任何艰难环境中，我们都要不断地祈求天主的指引，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意，而要看到和听从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才是最重要和正确的，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如此，我们才能在灵修上不断进步，双眼注视基督，跟从基督，服侍基督。圣依那爵特别强调，耶稣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圣依那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欢迎您按时收听。

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八日前往庞贝和那不勒斯进行睦邻访问，这一天也是他当选博多禄继承人一周年纪念日。教宗乘坐的直升机于当天早上8:52抵达庞贝圣母朝圣地，受到朝圣地朝圣代表卡普托总主教、坎帕尼亚行政区主席菲科以及那不勒斯市长曼弗雷迪等人的迎接。教宗来到朝圣地的特拉帕尼大厅，庞贝朝圣地爱德事业工作的受益者已在此等候，他们热情地迎接他，并齐声高喊教宗梁。他们是处境脆弱的人，得到朝圣地不同的爱德中心的帮助和接纳。聆听了三位受助者的见证后，教宗说，在这里爱德的殿宇和信德的殿宇相辅相成，在教育中心、家庭之家和以方济各教宗命名的穷人食堂中祈祷、滋养、接纳、关切、服务以及诸多慷慨使命，爱能创造那远超过任何努力和期盼的奇迹。去年10月19日，罗马主教册封庞贝圣母朝圣地的创建人龙哥为圣人，他生前为这个爱的建筑破土兴功。教宗说，这位圣人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基督的面容，在大人和孩子身上，尤其是在孤儿和服刑人的子女身上，他以自己的温柔让这些人感受到天主的心跳。教宗指出，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基础是祈祷，特别是玫瑰经。教宗建议在场的人始终保持和发扬这历史悠久极其美好的敬礼。教宗问候了那些致力于推动许多爱德举措的教育工作者、司铎、男女会士和义工，他说，你们的人生计划该当是这样的，要成为祈祷的男女，就如明亮又朴实的镜子反映出来自天主的光，如此你们将以言行来滋养圣龙哥点燃的爱的火苗，并在服务、对话和信仰生活中为这美好的年轻世代做个可信的楷模和睿智的向导。最后，面对许多暂住在朝圣地家庭之家的孩童，教宗鼓励他们要信赖耶稣，

0: 恰好一年前，当博多路继承人的墓职托付于我时，正值庞贝圣母求恩日。这天是向庞贝玫瑰金圣母献上祈祷的极美好日子，因此我理应来到这里，将我的服务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护佑之下。教宗梁十四世于五月八日，他当选博多路继承人的一周年纪念日，在庞贝玫瑰金圣母朝圣地举行弥撒，在讲道中如此表示。普雷沃斯特教宗解释道，他来到庞贝也是为了追随梁十三世教宗的足迹。这位先教宗大篇幅地阐述有关玫瑰经的训导。梁十四世在当选博多路继承人那天，祈求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世界得享和平。而今在庞贝圣母朝圣地，他再次强调这个和平呼吁，并要求在不同层面展开动员，将和平呼吁与玫瑰念珠连接起来，催促目光转向世界的需要。教宗表示，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还在打仗，这些战争不仅要求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也要求在精神和宗教层面更新承诺。和平源于人的内心。当天的福音记载，天使向圣母玛利亚报喜。教宗诠释道，天使加比尔尔向童真玛利亚的问候是喜乐的邀请，即万福充满恩宠者。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在他内也是对我们所说的。世人受到罪恶的考验，因此始终倾向于欺凌、压迫与战争。在我们世人的断垣残壁之上，天主的轻柔抚慰、仁慈的抚慰已然来到，在耶稣身上取了人的面容。教宗解释道，源自天使向圣母报喜的圣母经，在玫瑰经中一遍一遍的重复，宛如天使加比尔尔问候的回响。这回响贯穿世纪，引领信友的目光转向耶稣，并以圣母的眼睛和心灵加以凝视。在每一段奥迹中，耶稣都受到朝拜、默观和领会，好使我们能与圣保禄一起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教宗指出，在玫瑰经中反复诵念圣母经是一项爱的行动，就如同不厌其烦的一再深情地说我爱你，这带领信众走向耶稣和感恩圣祭。圣龙哥称感恩圣祭是活的玫瑰经，因为每段奥迹都能在感恩圣祭中找到一种活泼又有活力的形式。教宗还指出，这个祈祷简单朴实，广为流传，同时又有神秘经验的高度，是基督信仰神学最重要的宝库。一代又一代的信友从中得到陶成和守护。在念圣母经时，我们多少感受到纳杂勒圣家的经验，几乎再次听到玛利亚和若瑟在耶稣仍与他们生活的那些年所发出的声音。因此教宗指出，诵念玫瑰经就是透过圣母到达基督。玫瑰经是福音的摘要。为了避免机械式的诵经，玫瑰经应配合默想来诵念，因为它的气息具有圣经、基督和默观的幅度。正因如此， 玫瑰经是爱的泉源，对天主的爱以及对近人的爱。
1: O augusta regina delle vittorie, O sovrana del cielo e della terra, al cui nome si rallegrano i cieli e tremano gli abissi. O regina gloriosa del rosario, noi devoti figli tuoi, raccolti nel tuo tempio di Pompei, in questo giorno solenne, effondiamo gli affetti del nostro cuore e con confidenza di figli ti esprimiamo le nostre miserie.
0: 领圣体礼结束后，到了中午十二时，教宗诵念圣龙歌于1883年所撰写的向庞贝圣母求恩祈祷文。

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善尽职务也经由友爱和共荣达成。教宗李昂十四世5月8日下午在意大利南部大城那不勒斯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与该教区的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举行聚会，向他们强调了这点。教宗赞许这座城市洋溢着喜乐，表明他也是来此分沾这份喜乐的。面对众多神父修女，教会向他们提出一些有益于教会生活和牧灵工作的省思。他先是提出厄玛乌两位门徒的经历，指出我们往往也像那两位门徒一样，在路上前行时分辨不出历史的记号，面带愁容，内心苦涩。然而主耶稣却与我们同行，给予我们陪伴，促使我们向新的光芒敞开心扉。耶稣表现出照顾者的态度，与照顾相反的是忽视。为此教宗鼓励众人重视对内心的照顾，照顾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的关系。教宗这些话首先面向在教会内蒙召担任负责人、从事管理职务和投入特别奉献的人，例如司铎和男女会士。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牧灵行动必须不断落实福音的讯息，因为基督信仰不应该局限于感人事件，更要深入到生活和社会的结构里去。面对沉重的牧灵担子，教宗提醒道，我们需要照顾，而且要先照顾内在和灵性生活，在祈祷中不断滋养我们与上主的个人关系，培养那聆听我们内心波动的能力，从而做出分辨，接受圣神的光照。谈到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善尽职务，教宗指出，这也经由友爱和共荣达成。友爱扎根于天主，体现在彼此的友谊和互相的陪伴上，以及在牧灵项目和举措的分享上。共荣的需求则首先与受洗者的身份有关，因为受洗者蒙召组成基督至一的教会。教会是共荣的奥秘，而每个人从灵洗开始就蒙召成为建筑的活石、福音的使徒、天国的证人。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及那不勒斯教区的教务会议，并邀请众人守护并运用教务会议的方法，互相聆听，人人参与其中，不让任何人被排斥在外。在堂区、善会、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之间，应当在人员、牧灵工作和灵性生活上彼此协作，努力让那些时常被边缘化的人发出声音。这项使命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在一个发生不平等、青年失业、辍学现象和家庭脆弱的城市里，福音的宣讲离不开具体且团结的临在。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都要参与其中。教宗最后将在场众人托付给那不勒斯的诸位圣人和升天的童贞圣母玛利亚的转求，并鼓励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气馁。教宗说，你们要为这教会、为这城市做基督的见证人和未来的播种者。此前在聚会开始时，教宗从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塔利亚手中接过装有该城市主堡圣亚纳略血块的圣毒匣。当天圣亚纳略血块融化的奇迹再次发生。在聚会结束之际，教宗正式用圣亚纳略的圣毒来降服在场众人。本次活动
在天皇后喜乐经的咏唱声中圆满落幕。

福音中厄马乌门徒的图像，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徽标图案，也是他对当地公民讲话的重点。他于5月8日下午在平民表决广场问候民政当局和军事高层，以及聚集在此的那不勒斯市民。教宗表示，那不勒斯就像厄马乌的两位门徒那样，需要耶稣对他们的亲近关怀。那不勒斯今天生活在戏剧性的矛盾中，教宗指出这点，并解释道，游客的显著增长难以回应一种会真正攸关整个社会团体的经济动态。该城市至今仍有的社会鸿沟，不再以市中心和郊区来区分，而是竟然在每个区域内都是如此，存在边缘也深藏在历史古城内。教宗细数这座城市经年累月的问题，例如薪资不平等、生活没有愿景、缺乏适当的设施和服务、猖獗的犯罪行径、失业的悲惨处境、辍学现象，以及其他重压许多人生活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教宗指出，很多那不勒斯人渴望这座城市摆脱罪恶，治愈创伤。他们往往是社会的真英雄，是每天辛勤付出的男女。这些人有时只是默默无闻的尽忠职守，促使正义、真理及美好在大街小巷、机构和关系里开辟空间。关于这点，教宗赞许那不勒斯地方教会发挥了粘着剂的作用，编织网络。教会将个别人士的努力集结起来，把许多人的心力、才华和期盼连结在一起。当地教会推动了教育契约，各级政府、多个教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都共襄盛举。教宗鼓励他们继续推进这个契约，携手合作，并肩前行，以恢复那不勒斯作为人文与希望之都的照教。教宗由此谈及那不勒斯的千年照教，即在地中海沿岸做个天然的桥梁。那不勒斯不该只是游客的明信片，更应该成为施工中的工地，建设具体的和平。和平始于人心，通过关系在社区和郊区扎下根基，并扩展至整个城市和世界。众所周知，少了正义就没有和平，以及正义若要真实可靠，就绝对离不开爱德。秉持这个愿景，接纳困境中的儿童与母亲的和平之家，以及陪伴脆弱处境的青年与成年人的巴尔提买之家相继成立。教宗称之为和平的具体记号，那是一种慷慨好客、关怀他人并创造出救赎机会的和平。此外，那不勒斯也在接纳移民和难民方面持续展现出其仁厚之心。这座城市需要福音所说的善与勇气的猛力，以促使一切焕然一新。这需要众人的努力，更要与青年共同奋斗。教宗表示，在往往互不信任、缺乏机会的现实处境，青年是活泼且惊人的资源。举例来说，在那不勒斯教区博物馆，很多青年致力于守护该城市文化和精神遗产，用平易近人的新措辞加以讲述。
也有许多年轻人在青年中心热忱地教导小孩，成为令人幸福的参照点和健康关系的见证人。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志愿者，在爱德服务、社会举措以及陪伴脆弱者的进程中挥洒青春。这一切都是一个年轻教会，一个能焕发活力的城市的具体记号。教宗最后向在场众人表示感谢，并将他们托付于至圣圣母玛利亚以及该城市主保圣雅纳略的转求。

0: 教宗梁十四世于五月八日访问了意大利庞贝市庞贝圣母朝圣地圣座代表卡普托总主教，对此表达了喜悦与感激之情。他说，圣父教宗在就职一周年之际访问庞贝是一份最特别的礼物，我们愿以充满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份恩宠，使我们的团体能日益成为光明之所、祈祷的学校与和平的堡垒。在教宗对那不勒斯与庞贝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前，庞贝玫瑰经圣母朝圣地的圣座代表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他形容信友们正以热情与喜悦的心情期盼着教宗的到来。他还透露，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无数的参加请求，遗憾的是，由于场地有限，许多请求无法得到满足。上次的教宗到访发生于2015年3月，时任教宗是方济各。教宗梁十四世的本次访问距离最后一次教宗睦邻访问已有11年之久。对一个城市来说，教宗的到访始终是个历史性的一刻，区分访问前和访问后的划时代大事。卡普托总主教如此表示。五月八日的核心活动将是感恩祭。教宗于当地时间上午10:30在朝圣地前的广场上主持弥撒。弥撒结束后，圣父教宗将带领信众诵念由圣地创始人圣龙哥于1883年撰写的庞贝圣母求恩祷词。本次睦邻访问的首项活动是会见协助朝圣地爱德善宫的爱德圣殿代表。随后，教宗将乘车穿过周边街道，并在弥撒前于圣殿内接见病患、身心障碍人士及长者。谈到为教宗来访所做的准备，卡普托总主教指出，迎接教宗的来访首先是要透过祈祷来准备。他说，特别是在我们这座圣母之城，要透过最卓越的祈祷玫瑰经来准备。在灵性准备的同时，广泛的后勤安排也正在进行中，这得益于众多民政机构与志愿者的通力合作。总主教提到，从那不勒斯省督府到坎帕尼亚大区政府，从那不勒斯都会区政府到庞贝市政府，在各机构的积极配合下，还有来自许多协会的志愿者的支持，繁重的组织工作变得轻松许多。卡普托总主教解释说，庞贝是一座现代且好客的城市，它是围绕着朝圣地建立起来的，居民约有2.5万人，这里每年接待约600万名访客，其中包括前往考古遗址的游客，以及超过200万名前往朝圣地朝圣的信友。然而，与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一样，这座城市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不稳定且往往薪酬微薄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总主教感叹道，并补充说，许多年轻人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并组建家庭。他指出，圣龙哥深知工作在人格陶成与基督徒培育中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朝圣地的各个机构一直在职业培训方面下功夫，并且不断推行各种帮助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倡议。卡普托总主教最后表示，他希望教宗的访问能给当地团体留下深远的灵性影响。他说，教宗来到庞贝是为了兼顾我们的信德，使我们的望德更加活跃，并为我们的爱德善功赋予新的动力。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庞贝 和那不勒斯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讲道，欢迎您按时收听。